ഇത് നമ്മ നേരം വിത്ത് ആർ ജി ഹീര ഓൺ അഹല്യ എഫ് എം. വെൽക്കം ബാക്ക്. നമ്മ സ്പെഷ്യൽ ഷോവോട കടൈസി ഫോക്ക് മ്യൂസിക് എന്നാ ഉടുക്കൈ പാട്ട്. ഉടുക്കൈനാ ഒരു சின்ன പെർക്കഷൻ ഇൻസ്ട്രുമെന്റ്. ஆனா അത് എഴുപ്പുറ ഓസൈ ரொம்ப പവർഫുൾ. കോവിൽ തിരുവിഴ, അമ്മൻ കോവിൽ വിഴ, ഗ്രാമത്തെ ദൈവ വഴിപാട്, ഇപ്പടി പല ഇടങ്ങളില് ഉടുക്കൈ ഉടുക്കയോട സത്തം നമ്മ കേട്ടിരുപ്പോ. ഉടുക്കൈ പാട്ടുകളില് ഭക്തി ഇരുക്കും, എനർജി ഇരുക്കും, മക്കളെ ഒന്ന സേർക്കുന്ന സത്തി ഇരുക്കു. ഇൻട്രസ്റ്റിംഗ് ഫാക്ട് എന്നാ പല നാട്ടുപുറ കലേഞ്ഞർ പാട്ട് പാടുമ്പോതും இன்ட்ரெஸ்டிங் ஃபேக்ட் என்னன்னா, பல நாட்டுப்புற கலைஞர்கள் பாட்டு பாடும் போதே உடுக்கை வாசிப்பாங்க. பாட்டு, ரிதம், பக்தி மூணும் சேர்ந்ததுதான் இந்த கலை. சோ சினிமாவும் இந்த ஃபோக் ரிதம் ரொம்ப அழகா யூஸ் பண்ணிருக்கு. கிராமத்து ஓசை, திருவிழா சந்தோஷத்தையும் நம்மளுக்கு ஞாபகப்படுத்துற ஒரு பாட்டு இப்போ நாம கேட்க போறோம். மதுரை மரிக்குழம்பு வாசம். எஸ், மதுரை மரிக்குழம்பு வாசம் ஆன் அகல்யா எஃப்எம். திஸ் இஸ் ஆர்ஜி ஹீரா வித் யூ. இது நம்ம நேரம்.